陶喆的二十二。这段时间呢也是毕业季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即将到达二十二岁的年纪啊，这也正是非常美好的花季，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段时间。8点05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这个星期六是我自己来陪伴大家，明天是银子来陪伴你，这是孙燕姿的未知的精彩。

现自为之精彩。终究生活以及彪彪队长很喜欢刚才的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期节目专题啊。赤峰言无许，他说赤峰的中考倒计时有六天，又是下雨的一天，今天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以及兰州的朋友也说下大暴雨，下个不停的感觉。不论天晴还是下雨，希望都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周末和小长假的心情。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赶上下雨天，出门的跟朋友的约会啊，或者是大家的聚会什么的，一定要提前出门，不然的话交通可能

回到未来的经典题材呢，真的是百听不厌百说不厌，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有朋友问说，请问 TOP 榜爆榜一般是什么时候？因为它全天当中都会有排布，而且呢每天其实它的时间不是完全准确的一样的。只知道之前我在上夜间节目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30的时候会有这个全新一期的榜单的揭榜，所以呢你可以去听听看，或者是有没有特别了解全天节目的排布的朋友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它的点位排布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Hyper Focus， 这是落日飞车的歌。

Hyper Focus。乐如飞车的歌呢，总会给人一种特别特别放松的感受。爱吃鱼丸的肉燕说，湖边走了一个小时，准备吃一碗锅边啊！你这留言加上你的昵称，一共说了三种食物，你看就是福州的朋友吧。8:24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的早上以及小长假第二天跟大家问好，我是孙杨，这是林俊杰的真材实料的我。

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这首歌其实有相同的曲以及两个不同的词，其实最早是在2008年发行的《不潮不用花钱》，后来呢重新作词以及它的编曲其实会有一些变化，你听当中的配器也不太一样。在2010年的时候有了这首《真材实料的我》，看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它如果是广告曲的话，它可能是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的饮品广告啊，广告曲。林俊杰的歌在8:27跟你分享到《真材实料的我》。这个两首不同的版本啊，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副歌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非常明确的记得《不潮不用花钱》当中请你不用到处抠抠之类的这样的特别魔性的歌词。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今天的八点这个时段继续跟你分享的是梁静茹的《燕尾蝶》。

他的作品也许并不是顶尖一线流行的作品，但是当中的代表作却是常听常新。感谢他用很多很多的作品让大家继续的分享他的音乐，这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张延琪和陈卓璇，这首歌是 Please。 奋斗兔子说，今天孩子中考，祝他金榜题名。最近是中考季啊，还有一个礼拜之后中考的朋友，刚才也看到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下笔如有神。这是火箭少女101带来的生而为营。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个年代的编曲呢，有一种所谓的模拟感的部分啊，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模糊的感觉，但是呢，就会让你觉得很顺滑，或者很亲切、很温暖。凡人二重唱的《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那个年代呢，小胖袁惟仁老师还是留着长发的样子啊。你没有想到，这个后来的袁惟仁的头发其实算是他发型当中比较短的时期了。他最早的时候留过那种披肩的长发，好像有一个 rocker 的样子呈现出来。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虽然不是诞生在那个年代，但是呢，它的复古感是非常天然的，也会带给你一种模拟年代的那种亲切感和温暖。是崔迪，挣脱。

崔迪的挣脱。刚才提到袁惟仁，有朋友说昨天正好听了一期播客，刚刚讲到这些年离开大家的歌手，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方大同啊、小胖老师，还有前一段时间的黄大炜，但是他们的作品确实都给我们会随时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离开我们的歌手，他们的作品当中的那些生命力，仿佛他们好像还在身边的感觉一样。所以有作品真的很重要。9:13了，中庭无极限就跟你分享这首阿四。这个时候真的不忍心叫你起床，但是还是要讲出这句 Get up。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我的不知所措。如果分开是最好的结果，受伤的痛都给我，怪我年轻时的懦弱，没敢对你许下承诺。

顺子，恰好的寂寞。大饼队长说假期太短，听广播给心情放个小假，出发了啊！以及爱吃的考拉说朋友圈被中考祝福刷屏了，确实好像最近，很多朋友都有面对中考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到一个好的心态啊！继续来听这首 Tank， 给我你的爱。

小小苏说，西安今天中考啊，老父亲在校外焦灼等待，这种心情已经好久没有了。他说姑娘加油，一定没问题啊。好的，相信他就好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支持他就好。苗苗说，感觉你端午假期三天都要上班啊，这个没有认真听课。今天早上我跟大家预告了说，这周呢是我上周六，银子明天上周日啊，所以呢明天我可以休息。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生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以及开场听到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无眠。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

0: 卖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2: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攘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2: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越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2: 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一首来自安利黄丽玲的《一舞钟情》。这一趴的歌曲，希望在这个假期第二天为你带来更好的心情和状态，在游玩的路上。今天在北京游玩的朋友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心情，是因为今天空气质量很好，而且是非常凉爽的，就是即便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的一些景观

参观的活动呢，也不必担心了，但是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随时备好，因为这两天北京就是这样的天气，突然会下一场雷阵雨，当然下过之后空气会非常的舒爽，特别适合户外运动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园的这一首小可爱。

来自周文轩的一首不要不要。我记得当时他在发这张唱片的时候还努力想转型，想之前在偶像剧也好，在音乐当中形象也好，都是那种小公主甜嫩粉嫩的那种形象，然后通过这张专辑立刻就是白切黑的那种，想要转成暗黑的摇滚系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姑姑吕思伟，听到请回答。

来自丁世光的一首《行李》，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那种想要遗忘过去，然后从当下重新开始的感觉。刚才听过了丁世光的歌曲，继续听到的一首带有一点蓝调 blues 的感觉，这是来自袁娅维的《浅蓝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曾经我也特别喜欢他的声音，就是又甜但是又有力量又坚韧的那一种，这来自潘嘉丽的一首《维多利亚的爱》。其实多听华语歌就会发现，来自新马这边的歌手有太多都是天生好音质，除了我们熟悉的来自新加坡林俊杰、孙燕姿，来自马来西亚的蔡健雅，还有当然还有陈世安，还有这一位就是潘嘉丽，她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然后后来呢是被台湾地区的唱片公司签约成为歌手。当然她成为歌手的一个契机也是她参加了新加坡的一个选秀比赛，然后也是一个歌唱比赛，她好像是获得了冠军，拿到很好的名次，才获得这个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继续听到袁咏琳《画沙》，当然这首歌也是跟周董合作的。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户外露营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如果天气较凉，需要搭建气垫或者气床，搭帐篷时应尽量在坚硬平坦的地上，不要在河岸和干涸的河床上扎营，可以选择沙地、草地或岩屑地等排水佳的营地，

来自 Elmai 的一首 What You Did， 最近他还发了新的唱片，非常好听，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 R&B。 这里听到这首歌，这也曾经是陶喆担当制作人亲自培养出来，担当监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团体 Tension。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e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 Aline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 Aline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他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e 失恋无罪。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卓文萱的《期待爱》，这也是幸福快递电影的主题歌，而前一首歌呢是林宇中的《失恋雪》。刚才也提到了来自新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很多歌手都有很好的天生条件，就是嗓音很好，很适合唱歌嘛。刚才数了几位歌手，落了他的就是林宇中。林宇中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唱歌好的嗓音。继续要听到这支组合，当年虽然说在他们最红的时候解散了，因为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人生发展。那现在这两年又重新重组了，蜜雪薇琪，谢谢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个声音也很有辨识度，就是有那种粗糙的质地，同时还有力度，这就是在表达一些比如说深沉的或者是庄重严肃的大的命题时，这种声音就很吃香。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James Bay 的一首 Wild Love， 疯狂的爱。13:0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听到这首歌 Celine Dion Flying on my own。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案。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life.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4: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5: Only on Music Radio.

特别喜欢的是他们通过乡村摇滚乐所表现出来情感里的那种酣畅淋漓，能够直抒胸臆的表达爱也好，一些遗憾也好，或者说是遗憾或者说是怨恨都有，这些情绪可以通过这种单一的音乐类型也可以表现出来，让听歌的人可以在旋律当中无限的释放自我。刚才听到的是属于 Lady A 的一首 What If I Never Get Over You， 之前的那首歌是来自Lana Del Rey 的一首 Season of the Witch， 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J. Hardways 以及 Tiffany Sloan 的一首 Wild Mind。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王铮、老狼、小柯、曹芳合作的歌曲想把我唱给你听。北京时间14:05，这里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当然今天也是小假期的第二天了，要祝你假期愉快了。胡夏那些年，有回

0: 爱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1: 是的，
2: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画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周杰伦经典作品《青花瓷》，这首歌也是他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很忙》里面收录的歌曲。转眼间20多年要过去了啊！北京时间是4:2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国风元素的作品《青梅》。

温岚，哎呦，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Landing》这张专辑里面。这个副歌部分有一句听起来有点像是破音，但其实呢是他做的人声的一个处理啊，表现出这个性感狂野的一面了。北京时间是4:3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午好，6月20号星期六，当然今天也是小假期的第二天了。不知道你在哪里，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重制《倒带》。

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点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为垃圾分家，给城市

莫文蔚的经典作品了。阴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是不是阳光明媚呢？亦或是和这首歌非常契合的阴天呢？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正在出行的路上，因为今天毕竟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我们听到的莫文蔚的作品，1999年发行的普通话专辑 UK 里面收录的歌《蔡健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检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祝你假期愉快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金志文，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梦想家》。梦想家的这个梦想后面有一个点啊，解读了关于梦的哲学，拥抱属于家的温暖体验。这张专辑的主题是这样，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2021年发行的作品，就是当年2020年他发行了一首热单，叫做《你的答案》，在隔年之后又发了一首《星辰大海》。继续要听到的歌，毛不易。

0: 谢谢。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VC 的新歌冠军就是 VC 在这个月的12号刚刚发行的一首新单了，就是他们携手电影的御用的混音师推出的一首新单曲。这首歌呢也是为世界杯助力，而且北京时间15: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6月20号星期六，今天是小假期的第二天了，要祝你假期愉快。这首歌来自郑钧。

陈俊的作品，经典作品《流星》，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首歌和Coldplay 的关系了啊。整个来看这小节的三首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和欧洲，甚至就和英国啊，和英式一定的关系。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庾澄庆的歌曲蛋炒饭，前面一首歌满汉全席，北京时间16:08，热曲双飞啊，这小节的作品呢都和美食有关了啊，当然也和我们的中国传统元素相关，包括作品里面的传统乐器的音色，这首歌周杰伦叫做辽

0: 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端阳的风啊，总是带着一缕最清浅的草木香。在中国人的节日谱系里呢，端午是最贴合天时物候、蕴藏东方饮食智慧的一个节日。
2: 你说的没错，如果说端午最深入骨髓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定是粽叶清香。它不同于热闹的节庆仪式，一枚小小的粽子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节令浪漫。它以最朴素的食物形态，承载着古人千百年来的时令养生之道，也封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滋味。
1: 哎，很多人呢只是把粽子当作节庆美食，却很少知道它从形制、原料以至于到包裹的方式，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和养生的密码。粽子古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角黍，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们呢，以菇叶包裹黍米，捏成牛角的形状，把这个牛角的形状呢作为祭祀的贡品，既体现了农耕文明敬天法祖的礼制，也暗含着百姓啊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
2: 没错，如今我们常见的这个四角粽呢，它也不是随意成型的。从民俗与实用的角度来说，三棱四角的结构啊，不仅煮制的时候受热均匀，不易散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

0: 四角其实还象征着天地四方，四时有序，是古人朴素宇宙观的具象体现，把自然秩序和生活习俗悄悄融进了一枚一枚小小的粽子里。
1: 可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粽子更是一套完整的时令时疗方
0: 啊。
1: 端午节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暑气升腾啊，雨湿缠绵，湿热交争很容易导致人体的这个脾胃困顿啊，心火旺盛啊，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将端午视作卫生防疫节的核心原因。
0: 原来是这样啊。粽子的这个原料搭配恰好也精准适配了仲夏的身体状态。像北方多用芦苇叶，南方呢惯用的是箬竹叶，二者都是仲夏原生草本。
1: 一凉一液，一温一米，一散一补，寒热平衡，阴阳调和，完美契合了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阳的核心准则。我们古人啊，没有现代营养学的理论，但是呢，却能在漫长实践中摸索出这套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的配比，完成了顺时养身的生活修行。
0: 真的是历经千年的这个地域流变呀，南北风物不同，粽子的味道呢其实也各有千秋。像北方苇叶清甜，多蜜枣、豆沙素粽、红枣、红豆兼具健脾化湿、补益心气的作用。南方呢，箬叶醇香，多肉粽、蛋黄粽、杂粮粽，以肉食温补气血，贴合南方湿热环境下的体质需求。无论是甜咸荤素，形制大小，万变不离其宗的呀，就是应时而食，以食养身的端午美食特点。
1: 另外呀，更动人的是这份节令的滋味早已超越了养生本身了，沉淀为中国人最深的乡愁寄托。世间美食万千，唯独粽子有着极强的时节专属感，它只属于盛夏，只属于端阳，只属于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刻。
0: 没错，乡愁呢从来不是宏大的情绪，它就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每年端午，一缕粽叶清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拉回儿时庭院、老屋炊烟、家人围坐包粽的温柔光景。
1: 说得真好，层层粽叶紧紧包裹，如同家人彼此相依，这份捆扎不散的心态也成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世代相守的情感隐喻。就让我们一起在赵赵的这首《粽香》中，共同感受隽永清香的端午之味。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个新的歌曲叫做捉迷藏。北京时间16:39，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要祝你假期愉快。这小节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hiphop 元素，王苏龙 Melody。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下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许慧欣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美丽的爱情》里面收录的主打作品叫做《七月七日晴》。2003年之前呢，他发行的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了，孤单芭蕾啊，快乐为主之类的啊。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热血收费啊！这首歌来自容祖儿，2007年发行的《小小》。每个人心里，其实最深的角落里都有一个小小，小小的世界，坚定的纯真。

爱像一场重感冒，来自徐怀钰。北京时间17:32，热血双飞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不知道你在哪里和谁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当然，刚才我们听到的徐怀钰的这首歌，来自他1998年发行的第一张歌。

0: 专辑里面收录的其中有首主打歌曲了，这首歌来自永邦了，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1: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1，热曲收费扬，下午好，今天小假期的第二天了，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经常在 KTV 点起的对唱作品，制造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The most powerful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 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李圣杰的经典作品《痴心绝对》，这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痴心绝对》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同名的主打歌曲了。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周华健。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5，热曲生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经典作品了，当然也是我们经常会在 KTV 唱起的，这是他在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抱一抱》里面收录的，叫做《我爱的人》。我

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这是她2017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这个作品是在一部电影里啊，在电影院的结尾的时候听到的这部作品，就是她当年为电影《记忆大师》献上的《记忆》的主题曲。北京时间18:25，这首歌来自黄大炜。

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北京时间18:4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当然今天也是我们的假期的第二天了。

真要祝你假期愉快。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在 KTV 里面点起唱起的作品，来自古巨基《情歌王》，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生，
2: 我是赵宇。
1: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2: 是
1: 我发现有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开始用一种很新鲜的方式重新来体验传统节日了。
2: 真的是这样，老裴。Z 时代啊，从来不是远离传统，而是用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语境，让端午节变得鲜活有趣。
1: 没错，
2: 就拿最贴近生活的端午仪式来说哈，老一辈过端午呢，挂艾悬蒲、香囊配身、手缠五彩绳；年轻人呢，把这样的民俗升级为端午国风手作。他们会自己选材 DIY 艾草香包，定制配色五彩绳，把传统纹样和现代简约审美结合，做成手机挂件、服饰配饰、桌面摆件。原本只用于祈福的民俗物件，变成了兼具国风美感、治愈属性的生活好物，既守住了古俗寓意，又适配了小确幸的都市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万众瞩目的龙舟竞渡，变化也特别的直观。过去我们看龙舟大多是亲临江边围观赛事，是地域性的热闹。现在的年轻人呢，靠云端直播、航拍计时、短视频科普，把江河之上的竞渡豪情瞬间传遍了全网。
2: 而且年轻人呢，不只看热闹，他们更懂文化，他们会主动梳理龙舟源自上古龙图腾祭祀，从祭祀祈福演变为竞技比拼的完整脉络，用趣味科普、国风混剪、创意解说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龙舟啊，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中国人逆流而上、团结奋进的千年风骨。
1: 没错，就连我们之前聊到的端午粽香，在 Z 时代的创意之下，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在坚守粽叶、糯米的传统本源和时令养生的内核之外呢，年轻人们结合当代健康理念、轻食习惯，创新出低卡杂粮粽、花果清甜粽、茶饮联名粽，摒弃过度甜腻、重油重糖的配方，让古老节令美食适配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2: 没错，他们既不颠覆传统根基，又贴合了当下生活的节奏，这种守正创新恰恰是传统节日能够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少年轻人啊，还会发起线上包粽挑战、端午美食盲盒分享，让包粽子这件传统家事变成了全网参与的趣味社交。
1: 而且更值得点赞的是，大量 Z 世代创作者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以端午节日、先贤风骨、民俗故事为灵感，创作出了国风原创音乐、古风插画、非遗短视频、文化短剧，特别有意思。
2: 没错，我就看过用动漫短片还原屈原故事，用说唱演绎端午民俗的视频。端午节啊，秒变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发性传播的国风浪漫。
1: 所以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复古，而是古今相融的生生不息，新旧共生，方是端午最好的模样。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稍后呢我们将为您转播 CMG 夏日歌会，请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1: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春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来到 CMG
2: 夏日歌会。
0: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星火配

0: 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2: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哎
0: 呀，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三五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0: 好了，那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夏日歌会吧。
1: 会唱的一起来哦。

上场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其实以往啊，说到类似于像美声、歌剧、古典乐，总会给人感觉高冷小众。这位歌唱家据我了解，凭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圈粉无数。其实啊，好听的音乐也不分高雅与通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古典乐当中的康康舞曲，比如说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所以啊，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能长久发光。

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满东方韵味。而这一次为本次的夏日歌会，她带来了两首好听的国风乐曲，让我们一起拭目。

0: 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咸的还是甜的呀，但是无论甜咸，我觉得跟家人坐在一起包粽子其实才是最其乐融融的场面。
1: 哎，没错，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咱都纵享幸福纵享快乐嘛。其实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藏在我们喜爱的食物当中，藏在节日的仪式感里，也会藏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当中。
0: 那接下来的这组歌啊，就让我们纵享音乐。这组歌里既有古风的灵动，也有美食的烟火，还有国乐的大气，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0: 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嗯，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啊，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嗯。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0: 哇，太默契了！
1: 魔术是可以传递的。
0: 我觉得我现在学会了。
1: 你试试看。
0: 我也来尝试一下啊。
1: 好，来。

0: 哇，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龚运熙。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
12: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3: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0: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 欢迎大家收看
0: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2: 其实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

0: 做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1: 哎，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0: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1: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0: 起他。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岩。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农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逍遥客。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孝敬长辈全心活，大家好，我是歌手汪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幸福补能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全心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幸福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特惠。
2: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名声皇，
3: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心神往。
2: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3: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2: 真的吗？
3: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2: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政，世守山河无恙。
3: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

0: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也不想说再见呢。哎呀，
1: 虽然不想说再见，但是此时此刻我们 CMG 夏日歌会也确实临近尾声了。
2: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意犹未尽，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哈、有关于青春的，有关于夏天的，有国风的作品，也有经典的旋律，但每一首都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回忆。
1: 没错，这其实呢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曲风，不分种类，不分听歌者的年龄，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我们就能够在此时此刻的旋律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份最纯真的快乐。
2: 是的，所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心里有热爱，有音乐，就永远年轻，永远像夏天一样热气腾腾。
0: 所以希望今天的歌声能给各位在夏天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还有央视频 CM 音乐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好了，就让我们在旋律与晚风的交织当中，为今天的夏日之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2: 音乐没有终点，热爱永不止步，缤纷夏日，
3: 青春畅想，
0: 拜拜。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之声的精彩节目。
8: 冬至时节，白

0: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歌《蝴蝶》。现在是晚上的9:05，欢迎各位，6月20号星期六，大家假期快乐，我是魏岩。刚才在上两个小时呢，你听到的是我们的 CMG 夏日歌会，也恰好是我主持的，所以今天有一种穿越感，就是一下在现场，然后一下在直播间当中，没关系。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呢，欢迎在 Music Radio 我们的电台调频当中来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不要忘了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包括平凡至上云听用户 AUUA 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刚才有包括大海在中间给我们留言的朋友，此刻你们可以回到互动当中了，也不要忘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爷啊。这首歌叫做 Want You Back，

这是来自泳儿的歌，叫做《散光》，特别有意思。这首歌的意味呢，是以视觉来隐喻情感的错位。黄伟文填词的时候用到了像散光看月、陨石当宝藏等等等等，物复真心这样的形容。但其实呢，如果你看影视剧作品，比如说你看喜剧作品吧，我举个例子，脑海当中突然浮现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情感错付。有的人呢会把它唱成非常悲伤的曲调，那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一笑了之，就像生活当中好多的误会不需要去解开。刚才你听到这首来自泳儿的歌，叫做散光。9:25，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来自郭靖的歌《半日闲》。

很多人对于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或许有一部分朋友是像我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标志性的海豚音。也有很多朋友呢是因为它原版的经典，还有一些朋友呢或许会更加的厉害一点，你现在此刻听到的这个曲子呢，其实曾经在电视剧《流星花园》当中以 OST 的形式出现。但是我脑海当中刚才思来想去啊，以我这个看过好几遍《流星花园》，且在那个年龄全情投入反复复盘，还甚至来一点搞笑的小模仿的这个状态，我也没有回忆到在什么地方出现过这个旋律。所以如果此刻听节目的你对这一段在节目当中，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歌曲，在《流星花园》里面的 OST 出现位置非常熟悉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让我来看看大神自在观众当中听众当中。这首歌叫做《一起做那样的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 Fall in Love 的歌《一千零一个愿望》。在前几年呢，他们还重聚了一次，只不过现在四个人的赛道已经有了和当初一起唱歌时候很大的差别，有人专心投入到家庭，有人过上了平凡但是让自己闪光的日子，当然还有像你听到的曾经的小优杨丞琳依然

0: 月话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话端午，我是裴冲，
0: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0: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攘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0: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呀，到了明清，规模就越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0: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0: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现在是晚上的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各位，大家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此刻你是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这个休息的日子？如果你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也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个言，让我们来看一看此刻现在这个时间晚上的10点来到了23分，有多少朋友还在一起来度过这个假期。FIR 飞儿乐团 Fly Away。

这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叫做《简单的快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 KQJ 刚才给我留言说，其实唱的挺好听的。什么叫其实唱的挺好听的？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一首歌，萧煌奇的《简单的快乐》，还是 FIR 飞儿乐团的《Fly Away》？但是呢，我跟你一样有一个这个算是情绪的转折点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听飞儿，说实话。飞儿乐团其实他们最火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当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湖南小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档很有名的娱乐新闻，给他的介绍就是飞的非常著名的火鸡摇摆，那个是他标志性的动作。但是呢，在最近几年，我发现把他们的很多的歌再翻出来听，其实唱的挺好听的。刚才这首 Fly Away， 是大鹅什么时候踢世界杯？好的，努力哈。红烧橙子说，一直不运动的我，昨天早上起来心血来潮运动了起来，今早腹部沟，你是想说腹股沟吧，开始酸痛躺了一天。这边呢也要跟你说，就是如果很久没有运动的话，比如说有一些男生很久没有打球了，然后突然去打球，一定要做好热身。我小的时候是高强度运动爱好者，篮球足球，而且我从来不热身。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该热身还是得热身，你不服不行啊。小鱼儿说，节日快乐，下午吃多了，正在健身房消食啊，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现在正在跟魏野一起过假期。云听用户 JDY 说，真好听，欢迎欢迎各位。刚才有位朋友问说，昨天的榜单没有公布前三名吗？不可能啊，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虽然昨天是徐曼的代班时间，但是我们在每周五的周榜一定会揭晓前20名的歌曲。这是黄小琥的《重来》。

0: 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今天的节目来到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是晚上的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然后今天呢，在7:30的时候，我们转播了 CMG 夏日歌会。我刚才把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花絮，不算是花絮，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巧思创意，刚才发在了抖音上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魏野，然后可以留个言之类。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ia 袁娅维的歌，叫做《侧》。

这是来自袁娅维的歌册。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呢，其实那天我在主持的时候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踏榜啊，前几周吧，严谨一点，前几周的时候周深的那首《万里》曾经也是拿到过非常好的成绩的。在那天我在主持节目的现场呢，听到了一个另外很不一样的版本，那是爱乐乐团，然后用了一个交响乐编曲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演绎，跟周深本身演唱的那个电视剧当中出现的佩戴情景 OST 的版本呢，真的是一个反差极大极大的版本。那此时此刻来听到的是周深的声音，这首歌《等晴天》。

来自周深的歌，这首歌叫做《等晴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记得关注魏野。云听后 KQJ 非常可爱说，这么晚了魏野还不睡吗？你知道我若干年之前在主持早上新闻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躺在家里床上面做节目，然后说完一句话我就把这个话筒一关接着睡，然后到了下一个要开口的时候再回过来。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实现了，你都把我问得恍惚了。此时此刻我正在直播间当中，然后有一位热心的朋友问我说，你还不睡吗？那此刻我是在跟你打电话说着这些歌吗？哎，感觉也不错，挺浪漫的，是不是？打电话听到这首歌，七天追到你。

魏如萱和杨英格带来的这首《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这也是在前几个月现场有听他不是唱这首歌，而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音乐作品的杨英格。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位零零后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 Lucy， 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介绍，台湾地区当时刚刚一经推出就被誉为天才。那这首歌的创意也非常的有意思 ，Heaven 点 ZIP， ZIP 的这个后缀呢就是压缩文件的意思 ，Heaven 心，把心压缩成一个文件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二零二一年的这首作品。

间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time to wake up.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啊，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7:07了。嗯，两首歌已经开场了啊，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各位在周末的时光，我是银子，动听无极限开启了直播陪伴各位，早安。依然还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啊，各位早上好，看到你们的留言了，我们的土豆丝儿、土豆片、土豆泥这一位哈是坐标福建平潭，还有自己说是和好朋友露营看日出，哎呀，这个季节啊，露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而且呢，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嗯，吹吹风、晒晒太阳，如果不下雨的话，最好了。小雪早安啊，看到你们的问好了，这是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周末的好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分享。有人问我昨天去哪儿玩了，为什么和孙杨一人一天上班，对，今天让孙杨休息一下，银子陪伴各位早起的时光怎么样。

0: should be out by now, right?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非常具有萧敬腾声音特色，然后呢还有那种诙谐幽默，甚至其中有一点细致色彩的一首《小男人大男孩》。7:1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银子。早起的时光当中啊，我来陪伴你。 Terry 说了，坐标哪里啊？深圳啊，终于放晴了，刚爬完山下山了，去觅食，饿了。七点多钟哈，都已经下山了。嗯，早起的朋友们哈，还有继续来听歌吧，这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部分绝大部分考生来说也是难的，所以呢也不一定就是没考好，调整心态，养好精神，迎接下面的考试就好了，好好的安慰孩子。而且呢这位 KDQB 也说了，坐标厦门九年学子，每日听着节目，今天中考，祝他稳定发挥，落笔生花，金榜题名。看到了还有一些啊今日中考的同学们，那就用好音乐祝福大家一切顺利，考试正常发挥就好啊。然后呢金榜题名，中考顺利，还有我们的臭美妞，坐标大连的朋友，今天也是女儿中考哈，考试成功。刚刚听到的是娱乐天空，来自陈奕迅，7: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银子，继续送上 Tanya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美好的音乐，看到我们的 Kevin 吴坐标厦门的朋友，哎呀，今天早上我们厦门的听友特别多呀，尤其是厦门的听友还跑来留言的听众朋友，好多都坐标厦门哈，大家早安。这位 Kevin 吴说了，每天都开车听节目，没有留言过呢。今天女儿中考，刚好也是她的生日，想祝她生日快乐，中考顺利，金榜题名。杨乃文，静止。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位是70年寺庙之犬啊，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有听节目，今天来留言，祝啊、大家。祝听友们幸福，还有包括主持人哈，谢谢你，也祝愿今天6月21号夏至快乐。啊，有人提醒我说今天是父亲节哈，是的，那下个小时呢有几首歌作为父亲节的专属歌单送给过节的爸爸们。是不是韩红那片海？

这首歌啊，听起来非常的浪漫，有祝福满满。这是阿云嘎的《愿我们》。说到浪漫，这首歌其实当时打造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就是想让它成为一个婚礼的主打浪漫的这样的一首情歌，就是写一段这样的从宿命相遇、相知相恋到许下婚约，然后相守一生的爱情故事。而且呢，这首歌阿云嘎也是跳出了音乐剧的那种大开大合的唱法，用他很温柔细腻的声线演绎这份平凡真挚的爱意。7:55，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那英王菲《岁月》。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